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1490年左右，杜勒和法兰斯尼坦这两位年轻却贫穷的艺术家，他们一边努力工作谋生，一边学习艺术。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以至于艺术方面的进度越来越缓慢。于是他们协议抽签决定，其中一个人努力工作维持生活所需，另外一个人专心学艺术。而杜勒抽中了钻研艺术，法兰斯则打工赚两个人的生活费。他们一致同意，等到杜勒成名了以后，他就要资助法兰斯发展艺术才能。杜勒后来到了欧洲学习艺术，他极有天分，加上认真求学，几年以后果然一举成名。他成名了以后，信守诺言回去找他的朋友法兰斯，却发现他的朋友为了支持他的学费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法兰斯一直做苦力来负担两人的生活，因此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扭曲，他那双又细长又敏锐的双手已经几乎报废，永远没有办法再握着精细的画笔挥洒出一流的画作了。虽然他艺术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了，但他却一点都不怨天尤人，反而为朋友的成就感到喜乐。这一天，杜勒去找法兰斯，发现法兰斯正跪在地上，枯皱扭曲的双手合掌祈祷，他正安静地为他的朋友的成功代求，向上帝仰望。杜勒于是立刻把他这位忠诚的朋友那双祷告的手素描下来，这个祷告的双手后来成了举世知名的画作，荣登世界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一直到今天，各地的艺术展览如果展出杜勒的作品，祷告的双手这幅特别伟大的画作一定被展出。而且这幅画正述说了一个柔和了爱、牺牲、劳苦以及感恩的故事。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深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

0: 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never knowing my right foot from my left.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0: 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边
2: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的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否会让您感到困惑呢？在开头的时候好像在听巴哈的 Partita， 但是到后面听起来像是舞曲。今天就是要在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民谣与古典的冲撞。这个主题我想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今天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材，是因为我目前正在芬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我来到这边来了解当地到底如何来实践民谣，并且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是放在博物馆播放的音乐，或是被收录在专辑里面的音乐而已。当然这个也是他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那在您听到节目的这一个礼拜，大概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告诉您年度的盛事，也就是北欧最大的民谣音乐节。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我受到不少的启发，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原来我们以为已经是古老的民谣，其实可以有很多现代的诠释，甚至是透过现代的语汇去表达，更赋予它新的意义。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来自于 Greta Maria Gendela， 她的作品叫做 Side by Side。很明显，它是一个小提琴作品，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小提琴家，但是他是一位出生于高斯金能的人，而且也熟忍当地的民谣音乐，因此他就开始思考，当我接受了古典音乐的训练之后，我是否有可能将它跟我的家乡的民谣放在一起，把它融合呢？事实证明是可以的，而这件事情在这里也非常经常发生。在前几集节目有提到小提琴，或者是说 fiddle tradition， 就是民谣的演奏传统，是高斯丁能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瑰宝，而且被列为联合国的无形文化资产。当我来到这里，这已经是第4或第5个礼拜咯，我就发现小提琴真的发生在很多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演奏的到底是哪一种小提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要更多来跟您分享。那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现在来听一首乐曲，跟您分享的是加和舞曲跟一个轮旋曲，加上芬兰而且是高斯丁能当地的民谣 Soudisi。

这是一个巴哈的无伴奏小提琴与芬兰 Gaustinen 的民谣碰撞所产生美妙的火花。这张专辑是来自于 Gaustinen 的小提琴家 Greta Maria Gendela 的作品。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一位音乐家，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Greta Maria 他就是来自于 Gaustinen 的小提琴家，那他小时候所学的其实也是当地的民谣小提琴，同样也是在之前有提过的纳巴里教学法出来的小孩，不过后来因为他喜欢小提琴也有天赋，所以到了西贝流士音乐学院来学习小提琴，而且学的是古典小提琴。但当他去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开始思考，我有可能在我所学的当中融入我的根吗？我的文化的根，也就是民谣小提琴音乐吗？所以他其实做了非常多这样子古典与民谣深刻对话的作品。光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引发我不少的思考。我发现不管是在纳巴里系统里面的老师或者是当地的资深乐人，他们其实都有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甚至是说可能小时候就是玩玩小提琴，然后后来就去学了古典乐，但他们选择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为这里的小提琴传统而努力，这就让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可能古典音乐是所谓比较主流的学院派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取径，可是在这里我看到虽然他们也会去学古典音乐，但好像在他们生命里面民谣占了更大的一部分，所以我很好奇是什么吸引他们决定回来或是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在民谣音乐的推广当中呢？那为什么他们又想要去学习古典音乐呢？而在一些的访谈跟对话当中，我就发现其实要演奏民谣，你确实如果有比较深厚的古典音乐演奏技巧，会帮助你提升音色以及演奏的品质，但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成长在这里，从小听了这些的音乐，让他们对于这里的音乐有了深刻的认同感，因此决定将他们所学的技能拿回来运用在当地的音乐文化推广上。看到这样的情形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每个人的做法当然不一样，有些人选择回到家乡定居在这里，继续培育下一代的小提琴家，或是喜欢小提琴的人也努力让这样的音乐进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但有一些音乐家就像 Greta Maria 一样，他选择去成为一位录音的小提琴家，并且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加上民谣，让彼此之间深层的对话，让更多人来认识 Gaustinen 的 Fiddle Tradition。 我看到这样的行动其实很感动，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很常在谈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甚至会觉得有时候曲风的分别是否没有这么重要了，总之就是把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跟元素并在一起。但我后来我就在思考，好像要按情境来判断。举例来说， Greta Maria 她为什么会这么做而这么的感动我心，是因为她很明显的把巴哈跟传统的民谣分开但是又放在一起，那加上她有两个深刻的文化底蕴跟教育，所以她很清楚的知道我该如何的诠释才不会有错。那这也很有趣啦，我们从一首乐曲里面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去界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在某种层面来说也代表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像他就认同我是一位 Gaustinen 的居民，而我所喜爱的是我的传统民谣音乐，但同时呢我也是一位古典的小提琴家，我很喜欢他这样子的坦诚坦白跟对话。我想这样的身份认同或是自我认同议题在台湾的社会也很常发生，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到底是属于汉人，我是属于原住民，还是我是属于客家人，还是我是 mix， 我到底是谁？有时候去面对这样子的多元或许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 Greta Maria Gendela 她的作品，不过想要跟您分享的是下一张专辑。刚刚听的这张专辑叫 Side by Side， 是当地人很喜欢

那个作品。下一张专辑叫做 Boska Pandolfi， 这是他带着芬兰的民谣去遇见了意大利的古典作曲家的作品，由 Greta Maria 跟 Dia Bozzo 所合作录制的小提琴与大键琴的专辑。那就先来跟您分享 Pandolfi 的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3。

喜欢这样的音乐碰撞吗？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觉得很有趣，而且会发现 Greta 跟 Bosso 他们的音乐语汇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很明显，有点像是你小时候吃什么，长大你长大之后还是会喜欢吃什么，或是说你小时候讲着什么样的语言，你在演奏的时候就会带有什么样的口音。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更追求的是多元以及文化性，已经不会太特别的去要求你一定要说着什么样的口音才是正统或是标准。好，可能这样的想法跟诠释在古典音乐仍然是如此，但是我想当我们跳脱了这样的眼光，我们在看待其他乐种的时候是可以带着更开放的思考视角的。在乐曲当中应该有听到 Boska 在芬兰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舞曲形式，那可能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舞曲。我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如果跟台湾人提到说三拍子舞曲，我们会直接联想到华尔兹或是说圆舞曲，好像是我们最熟悉的音乐曲风。但是 Boska 它跟 Waltz 就是华尔兹完全不一样，像华尔兹它的重拍可能是一二三一二三，三拍子的重拍会放在第一拍，可是 Boska 我们在听的时候，你的脚会很想要跟着三拍子重重的踩在地上，是带有节奏感、带有韵律感，甚至是带有跳跃感的。这个就是芬兰的 Boska 音乐。我们刚来的时候在拍三拍子会拍得很笨拙，现在可能好一点，果然听音乐是需要耳濡目染的。那我觉得 Greta 他在诠释意大利的作曲家 Pandolfi 的巴洛克作品的时候，其实他也将这样的韵律感带到了音乐的诠释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让他的乐曲虽然是芬兰跟意大利一个北边的国家一个南边的国家彼此的音乐放在一起，但听起来却不会特别的奇怪或是无法融入。而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大键琴家 Bosso 他也试着用大键琴去演奏出了芬兰民谣音乐的节奏与以及韵律感。这也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后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跟亲身感受。在过去我稍微知道说哦，其实在民谣的尤其是当代民谣的世界里面，你可以拿着任何的乐器去演奏任何国家的民谣，对他们来说或是对民谣乐人来说，那是一种不同的声音。

我们再来听一首乐曲，接着想要来跟您分享我在这几天去参观的一个营会，在这当中得到的一些思考跟启发。再来跟您分享一首小提琴与大键琴芬兰与意大利作品的碰撞以及冲击。

节目播到第四集，其实也意味着我的实习之旅即将进入尾声。那走到这里，我其实跟同学还有跟当地的音乐家学者或是在地居民有很多的分享跟讨论。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台湾的音乐教育或是学习音乐的历程里面，我们常常会被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该要如何的演奏。可是在这个地方好像对错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举例来说好了，我在前几天去参观了一个 ethno camp， 中文不太知道怎么翻译它，但总之就是一个协会，他们会公开招募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你所演奏的可能是西洋乐器或者是民族乐器，但这个 camp 就是营会的重点是在于邀请大家带来自己家乡的民谣，并且与其他国家的音乐家用着他们手中的乐器进行碰撞以及创作。这一直让我想到马悠悠的丝路之旅这样的一个计划，有一点类似，简单来说就是让各地的民谣透过现代语汇去诠释。那这个 Ethno Camp in Finland 在Gaustinen 民谣音乐节也有一个节目演出，而他们在音乐节的前一周就先来这边住，并且一起进行创作。那我就去参观了他们的创作跟编曲的过程，受到很多的启发，然后也看到非常多的火花。简单来说，他们每个人会带着自己的国家的民谣，可能会有唱，或者是只是一个旋律，或是一个舞曲。那大家就像是打击乐器，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诶，在这样的编曲之下，我可以如何的使用我的乐器。不过在这之前，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小的 group， 就是比较小的团体，先进行一个简单初步的创作，再交给大家自由去发挥，并且定下来我们在这一场演出当中要演唱演奏哪一些国家的民谣。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你就会发现乐器好像没有这么多的界限或限制，你可以按你觉得舒服或是适合这个乐器的方式去融入在民谣的诠释跟演奏上。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就像开头我所说的，我们常常会觉得音乐应该要如何演奏，这个乐器它本来就应该要演奏什么样的音乐风格。而这也是我在Gaustinen能得到一个最大的启发。虽然在这几集节目里面我都常常谈到说好像音乐没有边界，或是听起来像是古典乐的这个教法好像没有这么适合，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意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所认同的价值观。在这里，我们更常去思考的是，所有的音乐都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高雅跟低俗之分，只要是音乐都是好的，而且它是我们的共同语言。那也不代表说西洋古典音乐的这个培训体制是不好的，确实在民谣音乐圈我们不能没有西洋音乐体制的这个教育方式，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只有它。如果只有这样的教育方式，那文化的多元性就会被消除。而文化的多元性正是高斯蒂嫩这个小镇或是说民谣中心他们极力的想要去推广的。那今天节目最后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同样是 Greta Maria Gendela 她的作品，这张专辑叫做 Vivaldi The Folk Seasons。 我们都会说 The Four Seasons 四季，可是它是用 The Folk Seasons。这张专辑对我来说反而更前卫，为什么呢？他所录制的乐曲是维瓦蒂的作品，尤其四季全部演出，可是他用民谣音乐的声响重新去想象，并且带着他的乐团来录制这张专辑，而他所带领的乐团有很多位都是民谣乐人，可是受了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这一张专辑，是因为他其实一直觉得不管是巴哈的舞曲或是 Vivaldi 的古典乐曲，其实他都带有民谣的色彩，或许如果用民谣的色彩去诠释它，更能够呈现出作曲家原本想象的样貌。不晓得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没有关系，我们就直接来听 Greta Maria Gendela 带领他的乐团所录制的维瓦蒂的四季。现在是夏天，我们就来听听 Summer 夏天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的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的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

0: 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七月，心语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黑人福音女歌手的歌颂。在七月的第一集，我们一起听的是 Albertina Walker， 那到了第二集，就要将时空从1950年代 Albertina Walker 那个沾满泥土的黑胶年代一举推进到1980年代霓虹闪烁都市感极强的底特律。今天要介绍的黑人女歌手是黑人圣乐界公认最前卫的当代都市福音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主流流行音乐圈里面，她的名字虽然不像其他天后那样子的闪亮，但是在专业歌手的眼中，她是天后中的天后。Vanessa Bell Armstrong， 她是在1953年10月2号出生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也被称为汽车城。那她的父亲叫做 Jazz， 是黑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是底特律一间教会的创办人。所以 Vanessa 从四岁开始就在底特律各个教堂公开演唱，早期也常跟着她的母亲一起巡回表演。更在13岁那一年，他被黑人福音教母 Mary Moss Clark， 也就是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发掘并且收为他的徒弟。之后呢， Vanessa 就和 James Cleveland 还有 The Clark Sisters 甚至是 The Winans 等等的很知名的黑人福音家族同台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Vanessa 的音乐，一起来听这首 He's My Everything。

谈到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音乐人生，就要从她出生前讲起。为什么会从出生前呢？接下来心瑜要讲的这个故事是 Vanessa 家族的真实记录。据说在 Vanessa 出生之前，她的母亲就做过一个很清晰很清晰的梦。在梦中，母亲和还在肚子里面的 Vanessa 一起受困在一个漆黑阴暗的地牢。突然呢，地牢上方打开了一道光，他的父亲当时还不是牧师，甚至还流连于世俗酗酒，而这位父亲就站在光芒当中。于是母亲就在梦中大喊，主啊，我要怎么带我的孩子逃出这个黑暗的地牢呢？这时候空中就传来一个声音回答他，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承诺他未来会跟随他父亲的脚步服侍神，你们就能够离开。当母亲在梦中回答说是的主，地牢就消失了，全家人都被拥抱在圣洁的光芒当中。那个时候是没有超音波技术的，但是母亲醒来之后就坚决相信自己怀的一定是一个女儿，而且这个孩子一生都要为神歌唱。到了1953年10月2号， Vanessa 就出生了。不久后，他的父亲 Jess 果然悔改，并且

受膏成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在底特律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不过在教会创立初期是非常穷的，教会建筑物是一个由街边的废弃店面改建而成的铁皮屋，但他的父亲还是会脱下这个主日的西装，换上工作服，和几位执事弟兄姐妹用双手一砖一瓦把这个教堂给扩建起来。在这个虽然小虽然很破旧的教堂里面， Jazz 牧师的小孩就是现成的乐队。Vanessa 的童年回忆是，她常常坐在爵士鼓后面疯狂打鼓，那她的大姐是弹风琴，小妹是玩摇铃鼓，那其他的人就负责拍手。对她来说，那个童年回忆是很开心的，全家人都在教堂里面玩音乐玩到不行。还不仅如此，她在四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在底特律各大教堂巡回演唱。虽然他年纪还小，但是他一开口就拥有远超年龄的声音控制力，还有巨星的气场。到了十几岁，甚至直接当上父亲教会的青年唱诗班指挥。因此呢，少年时期的 Vanessa 就成为了父亲到全美各地举办复兴布道大会的秘密武器。当他的父亲在台上讲道，他就在台下负责唱诗，负责去找那一些在祭坛前哭泣的信徒，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 Vanessa 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什么转折，就是妈妈在梦中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神，而 Vanessa 的一生也确实走在这一个跟随耶稣服侍神的道路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一首 Following Jesus。

1966年13岁的 Vanessa 迎来了整个命运的转折点。当时黑人福音音乐界大名鼎鼎的教母 Mattie Moss Clark， 也就是传奇组合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来到了底特律。她偶然间听到这个13岁女孩的嗓音，就震惊于她声音里那一股穿透力，就立刻决定将她收为徒弟。于是 Mattie 就带着年仅13岁的 Vanessa 开始在全美国巡回演出。在她的引介还有庇护之下， Vanessa 的合作对象呢，全部都是福音音乐界的大师，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The Mattie Clarks of Joy 以及 The Clark Sisters。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Vanessa 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位职业歌手的时候，青春期的叛逆就突然找上了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Vanessa 曾经一度想要逃离教会这种高度压迫严厉的宗教生活，他想要去尝试世俗的音乐，想要去过普通人的生活。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的牧师父亲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圣经里约拿的故事。他说约拿想要逃跑，结果被大鱼吞进肚子里，直到他对神说，好吧，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大鱼才把他吐出来。 Vanessa， 你就是那一个约拿，你逃不掉神的呼召的。所以在这场大病之后， Vanessa 就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过到了1970年代初期， Vanessa 刚从高中毕业不久，就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决定要结婚，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在整个1970年代，这位天才少女彻底的退出了音乐圈，并且成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只有在周末才会带着孩子回到父亲的教堂，坐在台下偶尔上台唱一首赞美诗。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可惜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 I Have Surrender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停在了她高中毕业决定去生孩子，当时她被称为天才少女，甚至跟着 Matty Moss Clark 一起演出，可是却放下了这一切的演出机会，放弃了她的歌唱生涯，就这样子成为了家庭主妇，听起来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到了1980年代，她当时的丈夫就觉得不能再让 Vanessa 这样下去了，因为她其实还是很喜欢唱歌，边洗碗边做家事，嘴里会边哼着歌，所以她就瞒着 Vanessa 把一个音乐的档案送给了唱片公司。于是这间唱片公司就决定为 Vanessa 发行首张个人福音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Peace Be Still。 在那个年代，黑人圣乐圈是习惯那一种中规中矩的大型合唱团编制，但是 Vanessa 的音乐却是那一种都市 R&B 福音，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呢，这张专辑仍然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单上面

大获成功，也为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葛莱美奖的提名。隔年他的第二张专辑 Chosen 也直接冲上 Billboard 全美福音专辑榜的冠军。而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主流的流行乐坛再也没办法忽视 Vanessa 这一位人物了，所以他就被迁入当时的主流音乐的厂牌当中，也展开了一段跨界的音乐之旅。而讲到这两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还有 Chosen， 就不得不提他幕后的制作人了。这个制作人叫做 Thomas Whitfield， 过去星宇也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一位歌手。在黑人福音音乐界，很少有制作人能够连续为同一位歌手操刀最成功的作品。 Vanessa 的第一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其实 Thomas Whitfield 几乎包办了全专辑大部分曲目的制作还有编曲。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为 Vanessa 量身打造的。而第二张 Chosen 仍然是由 Whitfield 担任制作人，而这张专辑当中他的野心就更大了，是把底特律最时髦的 R&B 还有放克的节奏直接的加入到福音音乐里面，让这张专辑不仅在黑人教会里面爆红，甚至直接打进了世俗的黑人流行音乐圈。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收录在 Vanessa 首张个人福音专辑 Peace Be Still 的同名歌曲 Peace Be Still。

在 Vanessa 发行了 Peace Be Still 以及 Chosen 这两张爆红专辑之后，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成为了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在1980年代末期各自发展之前所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 Thomas Whitfield 在1992年底过世前两人合作的遗作之一。在这张专辑当中， Thomas Whitfield 把电子合成器和偏向世俗的 R&B 唱腔放进了 Vanessa 的专辑中，所以全美国有许多保守的电台和长老甚至发起过抵制，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把上帝的音乐带进了夜总会。但是 Thomas Whitfield 和 Vanessa 他们两人很坚持，也因着他们的坚持就改变了美国音乐产业的生态，因为他们的专辑品质很高，音乐很时髦，就迫使主流音乐奖项和告示牌必须要正视这股新浪潮。也因此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就共同成为了都市福音音乐的开山始祖。而在经历1990年代这一张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专辑的辉煌之后， Vanessa 在2000年代初期又遭遇了个人的健康危机，她不幸的中风，音乐生涯按下了暂停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虽然 Vanessa 在这个辉煌时代之后不幸中风，但是她却没有向命运低头。在2007年，她带着一张专辑《Walking Miracle》强势回归。这张专辑的灵感就来自于她对抗病魔的经历，以及她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后，两人共同对抗命运的信仰体现。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乐评界被誉为开创当代都市福音的先驱，因为她的歌曲有一种拉扯感，前半段呢有时候会比较安静，那她会用一种带着烟嗓磁性的中低音在你的耳边像是祷告般的半说半唱，但当后半段情绪到位，节奏猛然爆发的时候，她就会瞬间切换成爆发模式。他的高音厚实稳固，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和侵略性，转音也相当精准，而这个就翻转了人们对于福音音乐的印象。因为传统福音往往给人的感觉是严肃的，

但是 Vanessa 却把底特律的那一种都市节奏、重低音的电子鼓或者是一些新捷克摇摆完全的融入进来，他证明了敬拜赞美也可以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有品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听这一首 Vanessa 在对抗病魔之后复出的歌曲 Walking Miracl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当代福音音乐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真的可以从她的音乐当中听出来，她的音乐是非常的流行的。其实你不讲它是福音音乐，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和可能惠妮休斯顿啊是同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手，但其实并不是，它是福音歌手。那为什么金鱼会拿惠妮休斯顿和 Vanessa 做一个比较呢？是因为惠妮休斯顿她曾经在专访当中说，自己刚出道的时候，她耳机里无限循环播放的歌都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卡带，所以惠妮休斯顿那一些很有张力的 R&B 咬字还有哭腔，其实有很大的一部

分就是被 Vanessa 给影响了。而虽然大众的市场流行的音乐圈里面常常会低估 Vanessa 的名字，但是呢，她其实曾经获得7次格莱美奖的最佳灵魂福音表现奖、最佳传统当代福音专辑等提名，也荣获了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那这就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故事啦，真的可以看见她从母胎开始就是要用生命、用音乐、用歌声来服侍神的一位音乐人。虽然在当中因为结婚、因为养育孩子而中断，但后来依旧了走上这一个服侍神的道路。而我们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其实人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尽管他从小就决定要来服侍神，但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可是呢，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去服侍他。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服侍神，或者是你是不是也在躲避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但是呢，都希望你能够抓住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祝福，用所有的恩赐来服侍神吧。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2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小华有一天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一个双腿残障的人正在摆设卖花的小摊。小华不由得心生怜悯，可怜这个卖花的小贩，于是他走到小贩的身边，漫不经心地丢下了50元当作施舍。
2: 给你
3: 啊，谢谢，谢谢。
1: 但也许小贩的表情让小华有了领悟，他想了一下，忽然折回，抱歉地对行动不方便的花贩说：
2: 对不起，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我刚刚竟然把你当成了一个乞丐。
3: 没关系，这束50元的花给你，这是你买的，忘了拿走。
1: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华再次经过火车站，一个店家老板在门口微笑地喊住他，并且对他说：
3: 先生你好，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2: 啊。你是？
3: 我不认识你啊。我就是那个你曾经用50元和我买花。

0: 的小贩啊，你是第一个尊重我，没有把我当成乞丐的人。你看，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这束花送给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
1: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那个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开始改变。一份尊重和爱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让我们学习用尊重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自己，你将会发现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会有着无穷的潜力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的人哦，在加拿大哦，这几年真的演出实在太多了，所以我现在人在多伦多哦，在这个饭店里头啊，帮大家录这个节目哦。我这个礼拜刚好一口气去了两个加拿大的城市啊，前几天在温哥华啊，这两天刚刚在多伦多结束我们的演出哦。那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不是第一次来加拿大了，但是这是第一次，两次都待在比较市区的地方。之前常常来演出都待在比较郊区啊，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个城市的活力啊。那这一次呢，两场的都让我有时间在这个市区里头走一走，很比较深刻的感觉到，哦，两个城市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一个西啊。温哥华在加拿大的西边。哦，这个等于加州的上面哦，然后这个 Toronto 在这个整个东边哦，这两边的气氛很不一样，而且这边这个多伦多这边讲法语的人多一点哦，到温哥华那边讲英语的人多一点哦，整个城市的气氛非常非常不同，然后两个城市的这个面貌哦，这个风光颜色感觉都不一样，蛮有意思的哦。那也让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今天想来做一个特辑哦，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爵士的音乐人也来自加拿大哦，不管在加拿大出名，或者是到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出名的音乐家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挑几个，我刚好这边有资料的哦，我们来介绍的第一位来自加拿大，我想是这历史上最加拿大音乐人当中最出名最成功的人之一哦，这是钢琴手 Oscar Peterson 啊，他是一位黑人的钢琴家，技巧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哦。那他在很早时候就到美国发展，然后在美国就很早就出名了，然后甚至在全世界巡演，像我这边收集的资料当中还有他在巴黎的现场演出啦，在美国的现场演出啦，非常非常多。我们就来听他在巴黎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哦，这首曲子叫 PleaseDon't talk about me when I am gone.

啊，你听到这个掌声就知道当时这个 Oscar Peterson 有多红啊，这个底下的观众有多少啊，听起来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场地啊的演出啊，不知道在巴黎的哪一

贝廷的演出哦，真的非常受欢迎哦。我们来再听一个 Oscar Peterson 早期的录音，他真的成名的很早，而且很早就跟美国许多的大师合作。像我这边收集的就有他跟 Ben Webster 啊、Sonny Stitt 的、哦。我们来听他在1952年的录音的作品哦，是他跟当时的萨斯风最红的大神哦，叫 Lester Young 的合作。来听 Oscar Peterson 跟 Lester Young 合作演奏的曲子叫 Just You, Just M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个非常非常性感的女生的声音哦，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很陌生哦，因为她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非常非常的红哦。她就是非常漂亮的钢琴手、歌手啊，Diana Krall 哦，她一样是来自加拿大的非常棒的艺人哦。那她也是我的学姐啊，她也曾经念过 Berklee College Music 啊，这我的学姐。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她就刚刚出道，而且一出来就很成功啊，前两张专辑就大卖啊，常常在学校听到很多人讨论她哦。然后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还有人说她本来是来念钢琴的，然后是。钢琴老师跟他说："你长那么漂亮啊，不要只弹钢琴，你应该去唱唱歌，会赚更多钱，会更成功。"后来他听了老师的建议啊，回到加拿大之后，真的开始唱歌哦。但是这是学校的传闻啊，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But anyway，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他当时某种程度来说也帮助了爵士乐的一个 comeback 啊。爵士乐毕竟是已经是蛮久以前的音乐，而且所有的音乐就像所有的流行一样，会来来去去哦。那其实有一阵子，哎。爵士乐就没有那么红，没有那么多人在听哦。可 Diana Krall 那个时候的出现，其实帮很多的年轻一代的人的听众又重新认识爵士乐哦。透过 Diana Krall 把这些老歌的重新包装编曲，然后用她非常非常性感的很低沉的声音哦，这样重新来诠释之后，把爵士乐拉到了一个新的状态哦。这所以我相信有很一定有不少听众，他刚开始听爵士乐的入门就是因为听到了 Diana Krall 哦，他也来过台湾好几次哦，这真的非常非常成功。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专辑里面的曲叫《The Look of Love》啊，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专辑。我们刚前面在第一段的时候听到 Oscar Peterson 在这个巴黎的现场演出，对吧？我们也来听 Diana Krall 在巴黎的另外一场音乐会的现场演出的录音。这首曲子叫做《Fly Me to the Moon》。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男女合唱的曲子啊，这个曲子是由 Tony Bennett 啊，这位爵士的算是男歌手的传奇人物啊，跟 Diana Krall 他们两位等于跨世代的，在2018年的合作的一张录音啊，这首曲子叫 Love Is Here to Stay 啊，这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哦。这张专辑非常好听哦，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哦。就像我刚前面聊到 Diana Krall 啊，他正因为他的成功，把爵士乐又拉到了现代，让整个爵士乐又再红了一次哦，而且让很多新时一代的音乐家啊，新一代的听众朋友又重新接受这些老歌，而且他很大量的把很多老歌重新编曲哦，然后赋予他们的新的生命。然后像这张专辑，他一样跟哇，已经算是差，可能差不止30岁哦，两个代的音乐家的合作哦，这真爷爷辈哦，跟这个年轻一辈的合作。但是你看他们两个合唱起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好听。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个2018年的专辑哦，《Love Is Here to Stay》的专辑里面曲子，我们来听的曲子是《It's So Wonderful》。

care for me. It's awfully nice. It's paradise. It's what I love.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前面我们听了两位哦，就算算是特别知名的这个加拿大音乐家 Oscar Peterson 跟 Diana Krall， 我们再来听一些大概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音乐家，但也非常非常棒。我们来听的这个是加拿大的钢琴手，叫做 Paul Bley 哦 ，B-L-E-Y Bley 还 Bley。Play 应该 Play 吧 ，Paul Play， 啊，他有张专辑很特别哦，就只有钢琴跟 Double Bass， 他邀请了一位非常棒的 Double Bass 啊，叫做 Gary Peacock 啊，这两位音乐家 Paul Play 跟 Gary 的合作啊，来听这张专辑是1990年发行的，也蛮久了，三十几年前哦，这张专辑叫 Partners 啊，伙伴啊，同伴，我们来听这首曲，他们的创作曲叫做 Again Anew。

你刚刚听到这个非常有意境的一个钢琴跟 double bass 二重奏的录音啊，是来自加拿大的钢琴手啊 Paul Blaine 啊，跟这个贝斯手啊 Green， 我刚念错了，应该是 Green Peacock 啊，这位音乐家两个人的合作非常非常好听，1990年录制的专辑啊。我们再来听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 sax 风手啊，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他叫做 PJ Perry 啊 ，P E R R Y， 我们来听的是他跟当

地的一个这个 Symphony Jazz Orchestra 合作啊，一个爵士交响乐团合作。这个乐团叫做 Ed Moulton，Ed Moulton， 然后 Symphony Jazz Orchestra。来听这位 Perry 跟这个爵士和乐大乐团的合作，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Hand in Hand。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性感的男生的声音哦。这位歌手啊，我本来不知道他是加拿大人啊，就因为做今天这集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 research 了一下哦，原来我这么喜欢的这位男歌手啊，他也是加拿大人，他是谁呢？他是 Michael Bublé、哦、我相信非常非常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他的声音啊，一位白人的歌手啊、哦，很帅啊，常常穿个西装啊这样啊、哦，他声音很厚很扎实啊、哦，这也是爵士乐的特色啊，爵士乐比较像摇滚乐比较偏向那种有力气的，甚至有些沙哑的音色都很帅，然后在爵士乐很不管男生女生都比较偏向喜欢这种低沉的声音哦，厚实的声音，而且用的技巧也不同。你看到这些爵士男歌手喜欢唱的很直，哦，没有过多的转音啊、滑音的技巧啊，而呈现那个爵士乐当中的那种，是怎么讲？我比较算不算接地气啊？反正就是有那种很特别的气质啊，跟流行音乐啊、跟摇滚音乐啊，甚至其他的音乐的唱腔很不一样啊，非常棒。你刚听到的是 Michael Bublé 唱的爵士老歌，叫做 Stardust 啊，他也跟我们刚前面聊到 Diana Crow 一样啊，把这些非常老的歌，这些歌其实都将近百年了，然后因为他们的重新诠释啊，让很多真的是这一代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重新认识这些老歌。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这个 Michael Bublé 唱的一首也是非常老的爵士名曲啊，叫做 Make a Knife。 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

0: 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3: 老农说：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

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传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人，不论遭遇如何，让我们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激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感激鞭策你的人，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该独立；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感激所有使你坚强的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0: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没关系。
1: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0: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许多不同厂牌的产品，上面所附的标志呢，有向顾客保证产品的可靠性，好让他们花了钱放心。可是也有例外的，我们偶尔也会买到不负责任的商品，但是原则上，大的厂牌向消费大众维持他们的信誉是很重要的。基于此，许多公司都兢兢业业地维护他们的声誉。像这样的原则，如果应用到个人的身上，也是一样的正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品格的印记。我们在人的面前该如何维持一个名实相符的形象呢？最近听到了一则关于拿破仑的故事。有一个人曾经去见拿破仑说，我何其幸运，竟然跟你的名字是完全一样哎。拿破仑知道这个人声名狼藉，又听他这么说，心里非常的不高兴，就对那个人说，你必须表现出拿破仑的气质和风度来，否则啊，你就应该要改掉你的名字。我们每个人做人也应当顾及我们自己的身份，让自己的名字不至于被羞辱。我们不妨想想自己的生活，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吗？愿我们都能够远离罪恶。如果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人，就应该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法国作家多米尼克·鲍比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人士，年轻时曾担任记者，于1991年担任知名流行服饰杂志《A》里的编辑。但在他生命与事业正起飞之时，45岁的一场中风让他的人生完全改变。在中风20天后，他苏醒过来，却遗留严重的后遗症，称之为闭锁症，仅剩下一只左眼能够眨动。他在全身几乎瘫痪的状况下，仍靠眨动左眼来完成他的回忆录《潜水中与蝴蝶》。他请一位助理来记录，按照法语的字母排序表，让鲍比用眨眼的方式来选择字母。如此反复，平均每个单词需耗费2分钟才能完成。为了完成这本书，他共计眨眼20万次。鲍比运用全身上下仅存的能力来与他人沟通，并记录他的生活与家人相处的情形。这本书于1997年发行，销售量高达15万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难，但是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就像是在闭锁症这样的状况中。鲍比用他最后仅存的能力，仍然愿意与人分享他对生命的热忱，突破闭锁症的限制，让他的影响力激励了许多人。生命总是寻找出口，不自暴自弃，就有突围的可能，就能赋予受苦更高的意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她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她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她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她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

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是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第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哦，还没呀，还没找到。”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